意啊，我生了他，我说明关系啊，我说明你在一国才的菜，我说明这位你们娘的托付，难说耶稣啊，你做明不能给你们说，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，我俩就我俩就你说耶我的鸡嘿嘿嘿，我都不敲吗，我都没有恩物了，那耶稣看我啊，要不然我把护盘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成为你护盘才出名哎呀怎么这些才会这里啊，这些啊我被上了。

0: 你要企业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得你的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控制。Manuato.
1: Cra24.com with Pin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